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哀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2: 分烈士开始。
1: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3: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1: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0: 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1: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2: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11B飞机2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1: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3: 我们站立了一朗的高楼，为国渡边，天策无畏。
1: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0: 我是一名军人家属，今年31岁。我和老公每年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虽然日子很忙，分别很苦，但是我的小家却温暖依旧，因为我有他们。楼上的张大妈每周会定时的带身体不好的，
1: 哎，走了，我跟医生约的是10点，你快点啊。
0: 门卫小刘也是个不爱说话的热心肠，每次我买米买面提重物，他都主动冲上来帮忙送上楼。
2: 姐，让我来，以后这提重物的活就让我来。对了，上午的快递已经给您送上去了。
0: 就连对门刚毕业的姑娘娇娇也是会下班顺路帮我接孩子。
3: 洋洋，今天作业多不多呀？去姑姑家写吧，我还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呢。
0: 汇聚温暖，心存感激。每当我由衷地说出谢谢你们，总会收到一句
2: 谢
1: 谢
2: 什么
1: 呀，要谢谢你们，
2: 要谢谢你们
1: 拥军拥
2: 属，拥军拥属我们
1: 很
2: 骄傲
1: 的。
0: 都说军人越忙碌国家就越强大，我想说有国才有家，我骄傲，我是一名军属，谢谢你爱我们的人。

0: 1998年，长江流域，在险情不断的管涌现场，他们是江边流动的绿色大地。
1: 2008年，四川汶川，在钢筋混凝土的废墟里，他们是打开希望之门的绿色通道。
0: 2020年春天，湖北武汉，在白色大褂和蓝色隔离服的映衬中，他们是冲锋在前的迷彩天使。
1: 2020年夏季，鄱阳湖畔，在一片汪洋的大地上，他们是守护家园的生命绿洲。
0: 致敬绿色，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
2: 他生气了，
1: 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4: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5: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

0: 一切。
1: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2: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1: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3: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1: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

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盐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宇新建材欧神墨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墨和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极其丰富的象征意义，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不仅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历史的传承，代表着显赫、尊贵和盛大。中国历代的能工巧匠都喜爱把鼎融入艺术创作。2011年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昆源鼎就是以鼎为灵魂创作而出的钧瓷国礼。以鼎为名，以钧为名，在继承的基础上加入具有时代性的理解，借助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特色，把历史文化技艺相得益彰的完美融合，是工艺美术大师最为隆重的向经典致敬。一鼎在手，拥有的不仅是一尊艺术瑰宝，更是对一份千年传统文化的守护。

0: 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
1: 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Super Idol 的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精巧第一印象，气口两侧装点的凤形耳饰是点睛之笔，犹如两只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翱翔欲飞，灵动而富有美感。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腹部四圆飞圆，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

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逸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买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一言九鼎，春秋盛鼎，大名鼎鼎，鼎力相助，拔山扛鼎。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中，鼎这个字有着举足轻重的独特意义，与生俱来就有一种霸气和至高无上之感。中国历史悠久的青铜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至宝，而作为其中的代表，鼎几千年来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诞生之初是蒸煮食物的食用器，但随着时代的更迭，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把鼎与浑天仪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中国传统中天圆地方最朴素的观点，不仅是创新，更是融合。乾元鼎，鼎身的釉色青白红紫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乳光莹润的光泽。

赋予国礼雍容博大的气韵。乾元鼎以钧瓷为载体，遵循规律，大胆探索，体现的正是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科技创新合作的主题，也表达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科技创新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明天的愿景。

0: 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

0: 会议，研究安全稳定、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我市各地抢抓农时，开展迷迭香种植，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8号，市委书记陈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安全稳定、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认真总结运用7个坚持的宝贵经验，完善灾害预警响应和应急指挥机制，系统梳理、动态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加紧补齐相关短板，广泛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与全市保安全、保稳定工作会议合并召开，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筑牢网络安全防线，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紧盯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森林防火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安全稳定保障。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报告的起草情况汇报，强调要把推进巡视整改与开展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办好民生实事、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结合起来，真改实改，彻底整改，做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切实把巡视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强调要提高重视程度，迅速推进整改，注重举一反三，动真碰硬，抓好突出问题整治整改，从严从实推动整改落地见效，见底清零，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取得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眼下正是迷迭香栽苗与田间管护的关键时节，禹州各地种植基地抢抓农时，有条不紊推进栽苗、除草、养护等工作，特色中药材种植产业稳步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5月7号，记者走进前井镇爬村村千亩迷迭香种植基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分工协作，抢抓时令，熟练栽种迷迭香幼苗，现场秩序井然。据了解，该基地整体栽植工作预计20天内完成。与此同时，诸葛镇马坟村种植基地内，农户们正忙着除草松土，精细化开展田间管护，全力保障迷迭香植株健壮生长。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迷迭香种植效益持续攀升，越来越多农户搭上产业致富车，种植户张海奇便是受益者之一。2018年起，他开始种植迷迭香，在禹州市金玉迷迭香种植有限公司的帮扶下，深耕产业10余年。
1: 还是偶尔机会碰见了王总，就金玉迷迭香有限公司的老总王总，就是在经过他的指点，这个一年呢，就是我给他就是作为他的种植户，一年的效益还是不错，就是一年的以每亩地的收入是5到6千，就是在2015年，就是这个25年下半年到今年，到这上半年，就是收入现在一亩就突破8000了。
0: 迷迭香浑身是宝，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其鲜叶可做餐饮调味香料，兼具药用与日化护肤价值。从植株中提取的迷迭香酸、鼠尾草酸是天然高效抗氧化剂，抗氧化性能远超人工添加剂，广泛应用于食品保鲜、粮油加工、化妆品、医药、饲料等行业，能有效延长产品保质期，市场潜力巨大。作为产业龙头， 禹州市金玉迷迭香种植有限公司是集育种、种植、精深加工、产销贸易于一体的高新农业企业。公司拥有五类优质迷迭香品种，配备专业检测设备，严控产品品质。依托成熟销售网络，诚信经营，产品畅销全国。企业创新推行公司加工厂加农户发展模式，自建初级深加工厂房，目前在全市自主种植迷迭香3000余亩，托管8000亩，推广种植面积超3万亩，带动百户以上脱贫户稳定增收。项目获市、县、镇多级政府
2: 就开始种植迷迭香了，目前种植面积已经达到3万亩，研发生产了迷迭香叶、迷迭香精油、迷迭香提取物等7种产品，年产迷迭香相关产品2000吨，年产值6500万元。产业发展的同时，100多户农户种植迷迭香，解决了100多名劳动力的就业。下一步，我们计划再发展2万亩迷迭香种植基地，进一步延伸产业，带动更多的乡亲增收致富。
0: 小小迷迭香变身乡村振兴黄金草。近年来，禹州市坚持以龙头企业引领、农户广泛参与、全产业链发展为路径，做强做优特色中药材产业，有效盘活丘陵土地资源，走出了一条生态优良、产业高效、百姓富裕的乡村产业发展新路。政府工作报告词语解释，单项冠军企业是指长期专注于制造业特定细分领域，生产技术或工艺水平国际领先，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行业前列的企业。县域经济三项改革是指县域放权赋能改革、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一县一省级开发区改革。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指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的佼佼者，是专注于细分市场、创新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质量效益优的排头兵企业。县域医共体报告是指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枢纽、村卫生室为基础，构建三级联动的县域医疗服务体系，形成服务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管理共同体。春夏交替，气温起伏多变，昼夜温差较大，正是感冒、过敏高发时段，日常要注意及时增减衣物，早晚做好保暖，避免受凉，多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饮食清淡，多吃新鲜蔬果，少吃辛辣油腻食物，及时补充水分，外出时做好防晒和防敏防护，适度增加户外运动，增强体质，顺应时节变化，规律作息，劳逸结合，守护好自身健康，平稳舒适度过换季时节。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市、文明新城谱写

雨欣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

0: 境外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
4: 有多远，
1: 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侧水，红掌拨黑波。
4: 这是谁家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4: 不能怪老师吧？
5: 也不能怪孩子吧？
4: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5: 环境真是不是。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小时候，
1: 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2: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3: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4: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5: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1: 境外卫星病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2: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3: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2: 哦，说来听听。
3: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4: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5: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4: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5: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4: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
5: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1: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张作霖鱼肚微笑，一甩袖子离开剃头棚。邢丽萍抬头对着镜子一照，哗，自己都不认得自己了，比刚才那脑袋大了三号。哎呀，真是把自讨无趣。可也真是，老嘎子说的不假，我们两家多头之后，他姐姐也是我姐姐，你拿人心比自心的，我要有这么个姐姐能给成的慌吗？我就应该言辞拒绝，不应该答应给说说这话，就冲这一点我就该揍。老嘎子打我打的对，今后啊，我还得见老嘎子好好解释解释，我不能因为这事把好朋友给得罪了，人家对我太够意思了。他正在这想呢，外头马蹄声响，一挂车来到门前。元宇，邢丽萍一想，今儿怎么这么热闹？这谁？探头往外一看呢，程大花，这小子又回来了。哎呀，邢丽萍心说，我倒霉他妈倒你身上了，你不说三天以后来听信吗？怎么不到半天的功夫又滚回来了？这邢丽萍这火就不打一处来。程德晃从车上下来，晃悠晃悠晃悠，慢条斯理走。

0: 进剃头棚。
1: 哎，
0: 丽萍在吗？
2: 我就是。我怎么不认得你了？
0: 你比刚才好像胖了。
2: 屁，妈是胖，叫人造的。我告诉你程子山啊，往后你别等我们家门口。你从哪儿来的，你回哪儿去，这是你的臭钱，给。
0: 把15两银子扔到街上。程德晃一愣，哎，丽萍，你把我闹糊涂了，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谁把你揍成这模样？到底怎么了？
2: 实话告诉你吧，你刚走，张作霖就来了。我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我把你放那些嘟嘟屁，跟张作霖我都说了。张作霖勃然大怒，就把我打成这模样。其实不怪人家，我有那姐姐也不能给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觉着你有俩臭钱啊？你觉着有钱能使鬼推磨呀？能跟谁？人家家里头穷的骨头硬，不要你这臭钱。你赶紧滚吧，往后别想这事儿。我哪为你这事挨顿胖揍我多冤？
0: 程大晃听完这脸儿唰就变了。邢丽萍，我希望你说话你规矩点，你忘记站在你面前的是什么人。你嘴巴狼藉的，你干什么？张作霖能揍你，难道我就不能揍你吗？我剥你的皮，砸你的腿，我把你剃头棚给你砸了，我拿你当人了，我给你俩钱让你给提提这亲。他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拉倒，一家女百家求嘛。他干什么把你揍成这样？他哪是揍你呀？分明是揍我呀。我程子山也不是省油灯，我也不是好惹的。好了，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跳。这小子把钱捡起来，怒冲冲上了车。他回了程家湾。他走了之后，邢丽萍回到屋里一扒着他话里的滋味和含义，觉得这事儿完不了。哎呀，刚才我说那话哪儿欠妥的，我别把老疙瘩跟他之间拢上对儿，他妈这事儿可麻烦了。
2: 我怎么这么窝囊废，不会说话？
0: 有心去找张作霖说说这事儿，怕张作霖余怒未消再逗他，所以他也没敢露面。说这话过去不到10天，张作霖帮着他后老正在这兽医庄子这儿敲猪呢，来一挂车。
2: 小鱼，
0: 车上下了5-6个人，为首的是个黑胖子，能有40来岁，车后边拴着一匹青马。这是兽医庄子吗？
2: 啊，
0: 吴兽医认的，程家洼的。一瞅这挂车是程子山、程德晃他们家的车，他赶紧过来。
2: 哎，
0: 怎么了？后边拴了匹青马病了，你们给看看。
2: 哎，
0: 老大子，你给看看去。张作霖平时老成绩的人，火就不打一出来，本不想给看，又一想啊，事情已经过去了，我是兽医，人家给马看病，我有什么理由不给看呢？要赌这气就没意思了。张作霖明心不乐意，还是把马牵过来仔细检查检查。现在张作霖对兽医啊，这两下子还不含糊呢，经验差点，但是手艺比较高，掰个牙翻翻眼皮，听听这听听那，就跟那胖子说，这匹马没什么病，

0: 就是消化不良，给配一副药啊，吃下两回就好了。
1: 那好了，麻烦大夫您了，您这个开药方吧。好，
0: 就这样，张作霖叫他后老开个药方，抓去的药。这下临走还挺大方，给五两银子。张作霖说用不了这么多钱，不，这比马治的多呀，
1: 真要治好了还不值五两银子吗？把钱给扔下，
0: 牵着牲口走了。
1: 张作霖呢也未加思索，转过天来跟他后老一家人正吃早饭的时候，门口一阵大乱。我张老嘎子在屋里吗？那宋义在屋里吗？张作霖塌了双鞋，嘴里嚼着饭出来了。
0: 怎么说？谁啊？
1: 一瞅程家洼的，还是昨天来那伙人，不过人数有所增加，能来十来个。那匹青马呀没牵了，在车上拉来的。张作霖一看马死了，不明白怎么回事。
0: 那个黑胖子一看张作霖出来，一把把领子给他抓住了。
1: 你他妈跟谁学的兽医？昨天你还记得我花五两银子给东家上这来治马吧？你给抓的什么药啊？要不看呢还没事，结果吃了你配的药，马死了。看看见没？马给毒死了。我老程家跟你们老张家有什么仇恨？你竟下此毒手！张作霖明白了讹人，他把这黑胖子往旁边一推：“你放屁！我开的药方，药方还在，不信拿到明白人面前，让他给看看。每副药下错了，就我配这个药，吃了就是不好，也不能坏。”你这马死肯定有别的毛病，我给检查检查。张作霖一检查明白了，我告诉你啊，你这匹马是怎么死的，有人喂了黄豆了，喂完黄豆之后可劲印水给胀死的，你看那肚子跟我配那药毫无关系。什么？你说的那情形？哎呀，你真能推脱责任呢。伙计们打他，
0: 要不怎么来十来个呀？这叫成心找茬。还没等张作霖反应过来呢，有个小子从后边转过来，抽出棒子照张作霖的后背，啪，把张作霖呢就打趴下了。
2: 紧跟着那帮人往上一闯，拳打脚踢，可把张作霖给揍坏了，然后用绳子捆上送到衙门。
1: 为什么送到县衙门呢？
0: 因为程大晃啊在这有几个朋友，打算花点钱上下打点，叫张作霖好好受点罪。结果到这一找熟人啊，这几个熟人都被调走了，有一个因病不能上班了。程大晃就点大失所望，衙门的人就说这种事我们不管，再者一说了，你们归海城管，我们这不受理。程大晃一琢磨，难道就此罢手吗？
1: 不能，莫回头，把他送到海城。
0: 这一路上张作霖呢受着罪就甭提了，连打带劈呀，好不容易又把张作霖送到海城县衙。程大晃认识几个熟人，先花了钱把这画递上去了。衙门里头啊经常受理这种案子，全明白，知道程大晃有钱，什么冤不冤屈不屈的呢？有钱花就行吧。就这样受理的这个人

把张作霖提上来，连拍桌子带跺脚，你是什么手艺？哎，你还挂牌营业，你为什么毒死人家的马？你知道犯法不？张作霖说，不是这么回事，我没下错药，不信您调查。我调查个屁。吴荣芬说，把张作霖一顿胖揍，然后押入大牢。程德旺说的明白，我那是宝马良驹，他得包赔我的损失，起码得给我100两银子。其实那匹马呀，满打满算也不值10两银子，这就叫讹人呐。另外呢，还要损失费，衙门给他撑腰，放出这方去了，没有150两银子，张作霖不能出监狱。程德旺回了家了，这个消息传到小黑山二子沟张作霖他们家里的，真是五雷轰顶啊。张作霖他娘哭不，他姐姐也哭，一点辙也没有啊。他这后老一琢磨怎么办呢，人到了为难的时候就得找朋友呗，想起邢丽萍来了，跟张作霖交情不错，这吴老二一溜小跑到了剃头旁，赶上邢丽萍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呢，跟媳妇蓝宝老爹正吃饭呢，吴寿一进了门了，哎，救人呐，救人呐，大事不好了，把三口人吓得可不轻啊，撂下筷子和饭碗就问，怎么了怎么了，作霖贪了官司了，押到海城县大牢啊。哎呀，是这么回事。老邢头一听一跺脚，哎，这年头真是人死王八活呀，有钱的人就可以横行霸道，没钱的人就叫人家任意宰割。扭回头，他用手点指他儿子邢丽萍，我丽萍啊，你听见没听见，他妈这事儿都是在你身上引起的，程德旺来找你叫你给提媒，你要拒绝了不就拉倒了吗，你答应给说说这亲事，结果老嘎子着急了，把你揍了一顿，把老程家的人给得罪了，这不是报复吗？这瞪眼看得清清楚楚啊！现在老嘎子有了难了，你怎么办？法总，我他妈跟你完不了。老头抄起笤帚嘎子就揍邢丽萍，吴寿一就给劝架，啊，别别别别，老人家老人家，你们家里别窝里反呢，这事儿也不能光怪丽萍，他没想的这么多，可事情头已经出来了，大伙想想办法。邢丽萍呢眼泪掉下来了，觉得对不起张作霖，人家张作霖为自己那太够意思了，我大叔你跟着上衙门去了啊，我打听了那官司怎么才能了结呢，要钱呗，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理拿钱来，你给多少钱，我打听了，那程大旺说他那匹马值100两银子，外加损失费也得几十两，我估摸着没有150，不行啊，衙门还得花钱呢，怎么的算起来也得200两出头啊，我娘的。邢丽萍一听，200两啊，那是钱呐，这哪弄去，可是事到现在没钱，

0: 大伙分头张罗吧。张作霖一家求邻居找朋友，把腿都跑细了，好不容易凑了30两。邢丽萍跟媳妇蓝宝一商量，别看蓝宝是个女人，还真心知道张作霖对一家有恩，把首饰、戒指、项链，反自己心爱的东西全拿出来了，到外头典当了之后，40两银子。跑了将近10天呢，凑齐了文银不到80两，还不到一半呢。可正在这么个时候，来个小子叫二秃子。这二秃子就是二道沟的人，因为耍钱叫官府给逮起了，押了半个月给放回来了。这小子回来给送信来了，找到张作霖他娘就说，大婶儿，我刚在监狱放出来，我跟老嘎子同时都压到一个屋里啊！你见着老嘎子了？
1: 见着了，见着了。
0: 他怎么样？哎，大婶儿啊，凭着真人不说假话，老嘎子那个倔劲儿你还不知道吗？
1: 受了罪了，打得皮开肉绽的，那里面人没事就找他的毛病，你说他能不吃亏吗？
0: 哎呦，我的儿嘞，这个罪可怎么受？大婶，我出来给捎个信，快凑钱呐！要把钱凑足了，把人赎出来，什么事没有？夜长梦多呀，不但人受罪，再给你安上点别的罪名，可就麻烦了。现在上哪儿说理去？我就送这么个信儿啊。二秃子走了以后，这些人全傻了。
1: 这个消息不亚如火上泼油啊！
0: 这么样的钱凑不上来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单说这邢丽萍，一看家里外的哭声一片，他真是火冒八丈啊。邢丽萍回到家里头，抱着脑袋琢磨，怎么想怎么对不起张作霖。看来啊，祸打跟头起，那该着我倒霉。作霖要有个3长2短，我也不活了。干脆我呀，我先走一步得了。邢丽萍心路一窄，就打算走歪歪道。
1: 什么歪道？他要自杀，
0: 在炕里找根绳，往腰里头一盘，离开剃头棚，他奔了荒郊了。走出一里多地儿，乱葬岗子。哎呀，他找了棵歪脖树，把这绳就拴好了。
1: 天哪，天哪！
0: 怎么单叫我生在这个年月？老嘎子，哥哥对不起你啊，你对哥哥够意思，不是我不尽力啊，天上不掉钱，地下不长钱，你哥哥又没能耐，我一个臭剃头的，我能有多少积蓄？我瞪眼救不出你来，你这天天挨打，非叫他们打死不可呀。哥哥我心疼啊，我呀，我先走一步了，兄弟别怨哥哥不仗义啊。这人自杀呀，往往是想不开，叫事情给逼的，
1: 说死也不那么容易。这邢丽萍也犹犹豫豫的，嘚咕一阵哭一阵，
0: 手扒着绳套，正在这哭呢，身后来个人，他都没发现。这人这个嘴里的嘟嘟囔囔，还哼着蹦蹦戏，一边走一边唱：

一抬头看见行李瓶子，手扒着绳套，哦，知道不是好事。他一叫喂，住手！你那干什么呢？练的什么功？把行李瓶下边一哆嗦，把手放下来，回头一看呢，来个年轻人，也就26、27岁吧，穿的衣服穿的还不错，手里的拎着包果子，红光满面，兴冲冲正奔这儿来。邢丽萍还认得，这人是小王家驮的，往前走1里半地，是王家驮的王大发，他们家可趁钱呢。有那么句话，要想有钱花，去找王大发。为什么说这么两句话呢？因为王大发这人啊，心眼好，要说起他们家来，家趁人直啊。到了王大发手上啊，一言难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广播长消息：贫困户家里飞来扶贫歌。2020年3月25日一大早，禹州市火龙镇关帝庙村村民张建深就来到自家的养鸽棚中喂鸽子、打扫卫生，忙得不亦乐乎。200多只鸽子羽毛鲜亮，活蹦乱跳，在鸽棚中争相啄食，为静谧的乡村早晨增添了一份热闹和生机。今年55岁的张建深，原来是关帝庙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家里3个孩子都患有软骨病，需要照顾，夫妻俩无法外出打工，只能靠干一点农活及低保艰难度日。扶贫工作开始后，火龙镇镇村两级领导就来到张建深家中进行家访，想方设法帮助他寻找脱贫之路。禹州市火龙镇综治办副主任胡华佩。
6: 火龙镇政府对他进行了回访，在回访中发现他有养殖鸽子的技术，有这方面的就是兴趣了。镇政府投入了专项资金，为他建起了鸽舍，搭起了鸽棚。
5: 鸽棚建了起来，张建深每天除了照顾儿子和种地，所有的闲暇时间都用来查阅资料、学习养殖。在不断的钻研中，他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养殖模式。禹州市火龙镇关帝庙村贫困户张建深：
7: 我也出不了门，干不成活，他叫我找个门路开始养鸽子。鸽上是14只，再慢慢扩大范围，现在是200只了。看到有这养鸽子希望了，叫我心情非常高兴。
5: 由于张建深善于学习钻研，掌握了不少养鸽子的技巧。他养出的鸽子绿色又健康，很受大家的欢迎。致富不忘乡邻，他还主动与其他贫困户分享他的养殖经验，鼓励引导大家广开思路，自主创业。付出总有回报，如今鸽子的销路也特别好。
7: 销售是有的上家里买，这基本上是有那家户知道了，上我这买的，有的我给他送去。下一步是想到扩大养殖规模。
5: 2020年年底，张建深非常高兴地拿到了镇政府为他颁发的脱贫光荣证，这让他对今后的致富之路更加充满了信心，内心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7: 这政府对我这很关心，这现在我这养鸽子了，建月收入了3万块钱。现在是政府来给我提供卫生岗位，要打扫打扫卫生，一月就是800块钱的工资。这以后这生活会越过越好。这感谢党，感谢政府对我的关心和照顾。
5: 张建深的经历只是火龙镇扶贫工作的一个缩影。2015年以来，火龙镇围绕精准扶贫工作重点，将科技扶贫、智力扶贫同乡村振兴发展实际结合起来，因地制宜为贫困户分析创业优势，提供科技培训，找寻致富门路，激发贫困户内生。

0: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1: 过一群腰，快来快来数一数。
0: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2: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0: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2: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0: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

窗外它就是个今天桌上的零件，等着我去拼接，手指把没用的部分给剥离，没用的像是我一样很多余，毫无头绪，如同我的生活本凌乱，不太擅长处理复杂的人际，没颜值没能力，平庸还平淡，尚未拥有让你骄傲的成绩，孤独感让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爸爸，洗脸水还要倒在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10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100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3: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2: 我在接雨水呢。
3: 接雨水干嘛？
2: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了。
3: 这孩子，我们来了。

天空变暗了，乌云慢慢遮住了天，下起了久违的雨，落在屋顶和路边，有汽车经过，道路旁传来一声怪叫，雨水混着泥土溅起，洒向女孩外套，身边的男孩无动于衷，不想答女孩提的问，不情愿的放下手机，敷衍的说女孩笨，旁边戴眼镜的中年人冒雨等公交，为了这个月的业绩熬了几个通宵，远处的高中响起下课的铃声，他儿子在这上学，学习很勤奋，乡下来的同桌却显得更加用功努力，他发誓绝不和父辈一样一辈子面朝土地，班长是长头发的女孩，她的成绩最棒，同时也是大部分男生喜欢的对象，当然优秀就少不了身边的诋毁，拒绝过的男生在背后都说她虚伪，母亲把她给带大，再苦也无怨无悔，19岁怀的孕，可惜她父亲是个赌鬼，她哥哥很早没上学，在小公司做职员，想靠工资买到房子。

镜子，不同的悲欢离合与相同的生老病死，用尽力气维持，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得体，读了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人生的你被骗了吧。在钢筋水泥土的树丛，为什么事情会和学校课本里教的不同，我们都忙于

0: 老板，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2: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0: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0: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夏朝故事之宇宙康城的由来。禹州城西16公里的顺甸镇境内，有一个村庄叫康城。康城即少康城，因少康中兴于此而得名，也曾是周文王姬昌第九子、周武王姬发同母弟康叔之十邑。北魏时置康城县治，唐贞观3年废，其历史旧名至今天。少康城遗址历经4000多年的风雨侵蚀，如今只剩下很少的遗迹，但是有关它的传说故事却在民间广泛流传。据当地老百姓说，康城是一座鬼打城。相传土地爷是地方保护神，经常驱赶小鬼，使人们不受鬼的侵袭。小鬼们对土地爷是又敬又怕。一次，他们发现康城这个地方空旷辽阔，鬼可以四处游荡，甚至大白天还会露出原形。土地爷生气了，决定前去惩罚这些不守规矩的小鬼们。小鬼们听说土地爷要来，互相商议怎么样才能灭灭土地爷的威风呢。一个小鬼说，我们和土地爷打赌，一夜之间造一座城，我们鬼多肯定能完成，土地爷一个人累死他也胜不了我们。于是当土地爷一来到康城地界，就被小鬼们纠缠着打赌。土地爷心想，我法力无边，和我打赌岂不是自讨苦吃，这一次一定让小鬼们输个心服口服，老老实实地待在阴间永不出来。为了不惊扰人们，双方约定半夜开始造城，鸡叫收工。夜半一过，小鬼们从四面

方拥来，挖土运土，垒墙打夯，干得不亦乐乎。土地爷看小鬼们如此卖力，心中暗自发笑，心想待我小睡片刻再造也不迟，便昏然睡去。一阵凉风吹来，土地爷猛一激灵醒了，一看天色将近五更，土地爷连叫不好，天马上就要亮了，自己法力再大，顷刻之间一座城也是造不出来了，这该怎么办呢？土地爷偷偷溜到小鬼的工地上，但见城墙已经起来了。土地爷急中生智，连忙跑到附近的村子里学起鸡叫来。远近村子里的公鸡听到叫声，也都跟着齐声报晓。小鬼们以为天快亮了，赶快收工，因为没有造完整，不敢见土地爷，都向东边散去。走了许久，到了花石地界，依然不见天亮，方知上当。小鬼们恼羞成怒，聚在一起掘起土地爷。这一掘不要紧，竟生生地掘出一座山来。小鬼们吓得撒腿就跑。从此花石就多出一座山来，叫掘山，后来成为掘山。从此康城便有了半喇子城。康城临近夏邑，北靠巨慈山，南临颍水，东临大陵，土地肥沃。少康曾在此再建城郭，收抚夏众，训练军队，实现了复国梦。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讲述夏朝的故事，杜康酿酒在禹州。少康在禹州康城复国后，勤于政事，体恤百姓，在他的治理下，天下安定，文化大盛，各部落都拥戴他，夏朝再度兴盛，出现了中兴的形势。这时的夏国粮食丰收，高粱满仓，再加之祭祀礼仪繁多，需要较多的酒。于是少康命造酒官在都城东南，今禹州市梁北镇杜岗四村建造作坊，并多次实验，发明了一套较为完善的酿酒工艺，造出了数酒，也就是后世所指的高粱酒。这一整套造酒技术代代流传，所以少康被尊为酒祖。汉《说文解字》记载，杜康始作数酒，又名少康，夏朝国君，道家名人。至今在禹州市梁北镇的杜岗四村，依然有多户人家保留着古人留下来的传统酿酒方式，世代传承着少康帝酿酒的传说故事。据村中老人们讲，近代竹林七贤之一刘伶，出名的好喝酒，能喝酒，酒量之大，举世无双。他对当朝统治不满，到处游历，走到哪儿喝到哪儿。一次，刘伶来到当时的杜康村，也就是今天的杜岗四村，抬头看到村口的牌坊上写有一副对联：“猛虎一杯山中醉，蛟龙三盏海底眠。”横批是不醉三年不要钱。刘伶不信，进了一家酒房要酒喝，连喝了两杯，主人说别喝了，再喝就醉了。他不听，又要了第三杯，三杯酒下肚，竟然酩酊大醉，酒钱未付就离去了。回到家里人事不省，妻子以为他死了，便将他埋了。不知不觉过了三年，这一天，一位仙翁来到村上找刘伶讨酒钱。刘伶媳妇一听是这事儿，心中好恼，说他三年前不知喝了谁家的酒，回来就死了，原来是喝了你家的酒呀，你还来要酒钱，我还找你要人呢。仙翁说他不是死了，是醉了，快领我到埋他的地方去看看。他们赶快来到埋藏刘伶的地方，打开棺材一看，刘伶穿戴整齐，面色红润，跟生前一个模样。仙翁上前拍拍他的肩膀，叫道：“刘伶醒来，刘伶醒来。”只见刘伶果然打了个哈欠。

伸伸胳膊，睁开眼来，嘴里连声说道：“杜康好酒，杜康好酒。”刘伶媳妇正要谢那仙翁，抬眼一看，却不见了踪影。原来是九祖杜康下凡了。从那以后，杜康美酒一醉三年的话就传开了。据杜岗寺村中一通明代残碑记载，均州城东南十里杜康村，从而可知这个杜岗寺村原来的名字就叫杜康村。杜康传统酿酒的工艺还保留至今，杜康造酒醉刘伶的故事在这里也是代代相传，妇孺皆知。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夏桀囚禁商汤于夏台，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监狱诞生的故事。钧台是历史上第一个举行开国大会。

点国宴的地方，是宇宙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也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象征。这个地方也是有史记载的第一座监狱，而且这座监狱曾囚禁过一位开国君王。那么这里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夏朝自少康中兴之后，历经数代君王，国势渐衰，终于在公元前16世纪，大夏王朝走向了末路，在最后一任帝王夏桀手里结束了400余年的辉煌。夏桀本名叫吕轨，后人称他为夏桀，桀凶狠残暴的意思。夏桀在继承王位后，开始还是有些作为的，在平叛了一些部落的叛乱后，夏桀渐渐狂妄自大起来，每次战胜对手，他都要失败的部族向他贡献财物和美女。据说夏桀打败了有失氏后，有失氏将一个叫莫喜的美女贡献给他，夏桀很喜欢莫喜，为他修建了华丽的宫殿，用象牙做廊道，用美玉铺床，整天和莫喜在后宫吃喝玩乐。从此夏桀开始荒淫无度，不理朝政。夏桀手下的大臣伊尹向他进谏，让他学习唐尧、舜、禹，体恤百姓，好好治国。可夏桀此时哪里听得进去，便疏远了伊尹。伊尹无奈之下，便跑到了商族那里辅佐商族。另一个叫关龙旁的大臣觐见夏桀说，大王，你生活奢侈无度，滥杀百姓，民心丧失，再不悔改，很快就要灭亡。这话一下子激怒了夏桀，便把关龙旁给杀了。就在夏朝一团糟的时候，夏朝东方的商族却蓬勃发展。商族部落的首领汤，在伊尹等贤人的辅佐下，逐渐强盛起来。商汤不忍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便派大臣前往夏都觐见，哭吊被杀的贤臣。夏桀十分恼怒，认为商汤在笼络人心，便下令召商汤到京都来。商汤明知有诈，但为了挽救苍生，便不顾手下的苦苦劝阻，义无反顾地来到夏都。商汤一到，夏桀就下令将商汤囚禁在夏台，即君台，也就是夏启即位大享诸侯之地。此事司马迁《史记》里有记载，因此君台也就成了历史上第一座监狱，而且是囚禁商汤的监狱。商汤被囚禁后，商汤的大臣伊尹便暗中买通夏桀的爱妃莫喜，并搜集了大量奇珍异宝、各地美女呈现给夏桀，并表示自己愿意臣服夏朝。夏桀便在莫喜等人的劝告下，将商汤释

商汤回到商部落后，励精图治，发愤图强。到了公元前1666年，商汤在景伯誓师，发表汤誓，宣告夏桀的罪行，呼吁天下共同讨伐夏桀。商军经商汤动员以后，士气大振，连连获胜，最终生擒夏桀。夏桀在被商汤活捉后，对手下的人说：“我后悔当初没有把商汤杀死在夏台，以致使我落到了这个下场。”对此事，《史记》中也有记载。商汤灭夏后，历史上一个新的王朝——商朝诞生了。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讲述商汤桑林起语。商汤灭掉夏朝后，建立了商朝，定都亳。建国后，他一反夏桀的残暴，宽厚治民，积极发展生产。然而天不作美，商汤刚登基不久，就爆发了一场长达7年的旱灾。田地寸草不生，庄稼颗粒无收，百姓尸横遍野。商汤为此万分焦急，多次亲自设计向上天祈雨，但却不见成效。商汤万般无奈，问询太师：上天一直不接受我的祈祷，到底哪里出了错？太师细心地占卜了一番之后说道：从占卜的结果上看，要使天上下雨，必须到地狱的故都夏邑去祭祀，让天神看到我们的诚意。于是商汤让使官来到夏邑，重新占卜祭祀的方位。新的祭祀地点选在了禹州三峰山西峰，此处有一桑林院，大旱之年却树木葱茏。商汤欣喜若狂，立即命人在桑林院附近设祭坛。史官又补了一课，对商汤说：这次祭祀不仅要用牛羊做祭品，还要用人祭奠上天。商汤说道：我本就是为民而祭祀祈雨，又如何能够拿我的子民做祭品呢？就拿我作为祭品来祭祀上天吧。到了祭祀那天，商汤沐浴之后，穿了一件粗布麻衣，剪去头发和指甲，浑身缠上当时人赴死刑时缠的白色茅草，以示决心。商汤乘车来到祭坛，他走下车对史官说：假如到了53刻仍未降下一滴雨，这就说明我惹怒了上天，到时你立刻让柴堆燃烧起来，我心甘情愿用我的性命为民求得一场雨。只见商汤端坐在柴堆上，对上天再次祈祷道：苍天哪，求求您发发善心，救救我的百姓们吧，我一个人的罪过不能让万民来替我承担，万民有罪皆是我一人之罪，不要因为我的无能而使生灵涂炭。时间很快到了53刻，天空还是烈日当头，几乎连一丝云影都没有。在桑林参加祈雨的成千上万的百姓都为这位贤王的生命担心。就在史官举起火把即将点火之际，只见天空霎时乌云密布，大风骤起，伴随着电闪雷鸣，一场及时大雨从天而降。雨越下越大，喜极而泣的人们在大雨滂沱中跳跃狂呼。柴堆上的商汤昂起头，泪一如这倾盆大雨。万里的云在天空中翻涌，八方的雨哗哗地奏着乐章，将河道沟渠都填满了。7年大旱终于消除了。这便是历史有

名的汤岛桑林。从此之后，人们就以汤岛桑林的典故来颂扬商汤的仁德爱民，并在商汤祈雨的祭坛之处建起了汤王庙，纪念商汤的贤德。每逢天旱，人们便聚到庙内祈求甘霖，久而久之，在三峰山汤王庙处形成了古庙会，延续兴盛至今。如今三峰山西峰的汤王庙山门犹在，面对九龙山巍然屹立。汤王庙遗址内到处可见青石筑基、残垣断瓦、古碑碎石，依稀可见当年的繁华。其中有一元代重修汤王庙祭碑刻，现存于附近的山底吴村化圣吴道子纪念馆内，碑文记述了商汤之功绩。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康国、康成与康叔。一个被称为成的村子康城，在历史上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村子。我们讲夏朝少康中兴的时候离不开它，从夏朝穿越商朝来到周朝的时候，又要再一次走进它，去讲周朝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在此发生的传奇故事。这个人物就是姬峰，又叫康叔，是周文王姬昌的第九子，周武王姬发的同母弟，因分封在康国，今河南禹州市康城，故称康叔。据史书记载，周朝的开国君主周武王姬发继承父制，以其弟周公旦为太宰，重用贤臣良将治理国家，使周国日益强盛。公元前1046年，终于在牧野大败商纣王，建立了周王朝，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周公旦是西周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被历代统治者和学者尊称为周公，是孔子最崇敬的圣人。周公认为镐京偏西，不容易控制殷商旧族广泛分布的东方地区，而洛邑是镐京东方的重要门户，需要重点经营。周武王很赞成周公的建议，并且考虑到立地今禹州的康国与洛邑相距不远，处于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如果治理得好，将成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当年的少康正是以康城为根据地而实现了夏朝的中心，于是周武王把以康国为中心的方圆百里之地封于才干超群的九弟姬峰进行治理。姬峰来到康国后，兢兢业业，勤于政事，体察民情，释放奴隶，分给耕地，鼓励畜牧和手工业，并改变当地同姓近亲通婚、取活人殉葬等恶习，使康国出现了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的大好局面，深受康国百姓的爱戴。康国也成为周朝最富庶的安定封国。周武王死后，太子姬诵即位，是为

康叔在康国经过几年的历练，显得更为成熟，将康城治理得有条有理，太平安康。于是与成王商量之后，便将康叔改封于殷地，并将此地改称魏国。康叔去魏国就封之际，康国子民恋恋不舍，扶老携幼跪于路边叩拜，痛哭流涕进行挽留。但是亡命不可违，康叔在康城治理多年，感情深重，随拜别父老洒泪而去。康叔受封魏国时，周公特地召集群臣为他举行盛大的授土授民仪式，并精心制作康告、九告和资财等文告，作为他治理国家的法则。康叔到魏国后，不负周公重托，明德宽刑，爱护百姓，广纳民意，妥善安置殷商移民，使魏国很快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成为周朝诸侯们的表率和楷模。周成王亲政后，鉴于康叔治理魏国的卓越政绩和镇守东方的不朽功勋，使其担任西周司寇之职，掌管刑狱、诉讼和监察方面的事务。康叔刚正不阿，秉公执法，惩恶扬善，为维护西周王朝政权的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康城再次因康叔的贤德而名扬天下，几千年来名字始终未曾改变，显示着后世对少康帝和康叔的崇敬和追慕。康城已成为康姓的发源地，成为康姓子孙顶礼膜拜的圣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故事之子产改西周晚期，郑桓公迁国徙民于禹州。随后西周晚期，郑桓公迁国徙民于禹州。随后犬戎攻入西周都城，西周灭亡，郑桓公为国捐躯。周平王东迁洛阳，东周开始。郑桓公的儿子郑武公护送周平王之时，在洛阳之东、禹州之西建立了郑国。在郑国的发展中，有这样一个人，他把内忧外患的郑国治理得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他去世时家无余财，受到了百姓的尊敬。这个人就是春秋第一贤相子产。春秋时期，郑国受到晋楚的侵略，又加上内乱迭起，郑国一时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然而时势造英雄，子产在郑国最危难的时刻站了出来，任用贤才，整治国政，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铸刑于鼎，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大鼎之上，并公之于世，使民众的权益得到了明确的保护。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这在当时却掀起了轩然大波。晋国大夫叔向派人给子产送了封信，说道：开始我对您的执政抱有很大希望，现在看来希望全无。从前那些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都是衡量事情的轻重来判罪，不制定刑法。因为老百姓一旦知道法律，就会对君主不恭敬，就会产生争夺之心，拿着刑法做根据，一字一句都要争个明白，触犯法律的案件会更多，整个国家就很难治理。书相还说，夏朝

有违反政令的人，就制定了禹刑；商朝有违反政令的人，就制定了汤刑；周朝有违反政令的人，就制定了九刑。这三种法律都是在王朝统治的晚期才出现的。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必然制定法律。您现在辅佐郑国，忙着制定刑法，还要住在鼎上，由此看来，郑国恐怕要衰败了吧。子产回信说，正如您信中说的那样，我是个没有才能的人，管不了子孙后代那么长远的事。我现在公布刑法，是要挽救现在已经混乱不堪的局面呢。在铸刑于鼎之后，郑国走上了正规，国势日益强大。子产推行的一系列改革，起初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百姓骂道：禁奢侈，把我们的衣冠没收了；禁兼并，把我们的田地分割了。谁去杀子产，我们一定愿意帮忙。但仅仅一年，百姓受其教化，老人不用再操劳奔波，孩童不用再下田耕种，就连平日里游手好闲的人也开始辛勤劳作。两年之后，物价不再起伏不定；三年后，郑国上下也不庇护，路不拾遗；五年后，郑国东山再起，受到了各国的尊重。子产治理郑国26年，使郑国重新恢复了大国的地位，重振了昔日的辉煌。子产去世时，郑国百姓哀嚎痛哭，郑国3个月不行乐。孔子听到子产的死讯，他悲泣地说道：古人的仁爱只有在子产身上重现呢，并以兄死之礼来对待子产。子产被葬于禹州邢山，墓门朝向郑国都城，以示不忘郑国；隧道封其后而空其前，以示内无珍宝。禹州在春秋时期为郑国的陪都，在元明时期，为了纪念子产这位模范宰相，曾设有子产礼。现如今，在离邢山子产墓不远处的郭连镇，有一座10几米高的山丘，山丘上建有纪念子产的庙，人们称这里叫高庙洞。每年清明时节，方圆几10公里的群众都自发到此登高遥望子产墓，祭拜子产。相传每当夜幕来临，邢山之上会有一轮红日照耀着这位爱民如子的正相子产。虽然只是传说，却表达了老百姓对子产的敬仰之情，也印证了爱民者民恒爱之的道理。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2: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爸，他是谁？
1: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0: 那我能看见了？
1: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啊，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0: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0: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1: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3: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1: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4: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走，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上吗？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2: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人又开心又开心，因为马上问一问。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5: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6: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墙，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上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物，请准备从后门下车。志愿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唱首告白气球嘅粤语版，歌名好 sweet， 气氛好浪漫。恋爱呢样嘢，我唔会怕麻烦，想照顾你一生一世，无论有几难。
1: 嘿，记得听朝我约咗你九点，
0: 七点嗌你起身，带你去海边，
1: 吹下海风，晒太阳。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

家，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禹茎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

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定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士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蜜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蜜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渝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为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低温下生存，禹州前景长庄无良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

0: 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宇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宇粮石，宇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宇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宇余粮，余粮石。有关宇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雨余粮食。二说下雨治水成功，宇宙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雨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矿。宇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宇宙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白芷，羽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各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宇宙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会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钩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会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雨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富子与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皮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带、谷甾醇、葡萄糖带、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控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隔离期间、
2: 药店外、
1: 生活物资、
2: 其他的，
3: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5: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
2: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3: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4: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3: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4: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5: 来到女高很幸运，
6: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7: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8: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6: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3: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4: 我救了一代人的。
3: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9: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10: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0: 寒秋。
1: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女子当头。
2: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里的梦想。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玲玲回来过节好啊，
3: 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5: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6: 是啊妈，当初玲玲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2: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3: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2: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2: 哎呀，林林真聪明，
3: 是个小能豆呢。
1: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是谁。
1: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0: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2: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3: 是。
0: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

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3: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3: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2: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3: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

0: 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1: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0: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2: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0: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3: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0: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4: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5: 再见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测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6: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地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

0: 桥和豫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1: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2: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高军报道。
3: 3、2、1，点火！
4: 点火！

0: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1: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0: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2: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0: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2: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3: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4: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阻隔天气后消除偏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0: 3:11，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5: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从同比看，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0: 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2: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4: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6: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7: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9: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8: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9: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8: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9: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8: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3: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8: 国家文物局

0: 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1: 今年二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地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0: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1: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0: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3: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2: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3: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 29%。
2: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5: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

0: 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2: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1: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6.4。
4: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6: FM95.5 AM65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刘宁会见中国铁路工程集团董事长陈文健、总经理赵殿龙；
6: 河南重大水利建设提速攻坚，筑牢民生供水保障网；
1: 开封杞县立足大蒜资源优势，把小蒜头做成富民强县的百亿大产业；
6: 鹤壁推动一刻钟生活圈建设，守护

0: 老医小幸福生活。
1: 重大突破，新乡拿下全球首个自免脑炎 BTK 抑制剂临床批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翰正规报道。5月11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会见中国铁路工程集团董事长陈文健、总经理赵殿龙一行。刘宁代表省委省政府向陈文健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国铁路工程集团长期以来对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刘宁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大力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推动经济发展呈现稳中向好、趋新向优、韧性增强的良好态势。中国中铁作为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龙头企业，长期投资河南、深耕河南，特别是在盾构装备制造、生产性服务业等方面实力强劲，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以此次会见为契机，充分发挥中国中铁在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优势，围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与市政建设、产业协同创新、创新人才交流等方面深化合作，加快打造空铁供水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共同书写央地合作新篇章。河南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中国中铁再遇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条件。陈文健、赵殿龙感谢河南对中国中铁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企业经营发展战略和在域产业布局等情况。陈文健说，河南作为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区位优势明显，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是城东起西、连南贯北的重要交通枢纽，经济社会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向优。中国中铁将始终把河南作为企业战略布局的重点区域，充分发挥企业勘察设计、工程建设、项目投资等全产业链优势，在以往合作基础上持续深耕高端装备制造、城市综合开发等重点领域，积极投身国家高速铁路网拓展、水利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以更加务实的合作成果助力地方发展，为现代化河南建设贡献力量。省领导安伟、李涛、中国中铁副总裁马江前参加。
1: FM95.5 AM657 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重大水利建设提速攻坚，筑牢民生供水保障网；开封杞县立足大蒜资源优势，把小蒜头做成富民强县的百亿大产业。

0: 翻山过河修复生态，河南统筹推进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加快完善供水网络，切实保障沿线群众饮水安全和区域高质量发展。大象新闻记者朱胜宇报道。
1: 这里是前平水库灌区工程的施工现场，这个藏在深山里的超级水网工程啊，正在玉溪伏牛山区迅速的生长。今天啊，我们就一起穿山钻河来感受水利版的地心历险记。
2: 在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汝州穿燕子河段，工程创新采用倒虹吸施工工艺，从燕子河河床底部以下六米穿河而过，巧妙实现河道与输水管道立体交叉，互不干扰。施工二标现场负责人潘露露：
3: 燕子河倒虹吸河道段已经施工完成，五月十日回填完成，五月十五日汛期到来，保证这个河道行洪安全。
2: 潘露露告诉记者，沿着工程输水管道溯源而上，作为项目重难点施工段落，汝州卢沟河段穿河道穿道路的关键节点施工已经基本完工，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3: 由于这段水质有一定的腐蚀性，我们采用的是两米六的清抹铸铁管，这是全省最大的清抹铸铁管施工工段，现在全部铺设已经完成，确保五月底全段施工完成。
2: 前平水库灌区工程计划2028年全部完工，可以提高灌区面积20.1万亩，改善沿线100多万人口的饮水问题和工业用水问题。眼下位于商丘的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工程进入收官关键期，施工人员正抢抓当前有利时机，三班倒不间断作业，生态修复同步跟进，全力冲刺六月底完工的目标。河南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王书伟：
4: 这里就

0: 就是临沂水库的七号预蓄现场，目前我们这个抽钱任务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一，预计剩余的施工任务在本月底前可以全部完成。
1: 工程主要为民权黄河过道上的人庄、临沂、吴屯三座水库清淤扩容，恢复改善水库的引黄调水能力，保障居民用水需求。目前整个项目已完成九成以上，工程效益已全面显现。河南黄河过道水生态治理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亢小龙：
2: 三座水库新增清淤扩容1146万方，每年可引黄调蓄水量2.65亿方，是清淤前的两倍，水域面积增加了60%，实现了供水安全、生态修复、防洪的多重效益。
3: 开封杞县立足大蒜资源优势，持续强龙头、严链条、优品牌，把小蒜头做成富民强县的百亿大产业。大象新闻记者张轩瑶报道。
4: 新鲜饱满的大蒜经过加工之后呢，就会变成我手上的这款干鲜蒜米，做饭的时候随手拿起就能用，特别的方便。那这里堆放的呢，就是即将发往重庆、广东等地的货物。
1: 蒜米先生杞县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森告诉记者，通过智能生产线，一个大蒜从投料口进去之后到蒜米出来用时不到20分钟。
5: 每天我们两条线是生产100吨的原料，然后出70吨这样的成品。
1: 优质的产品需要优质的原材料，蒜米先生形成的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合作模式，让杞县商务乡几千亩早熟大蒜从种到收都有完善的技术规范，出了地头就进加工车间。开封市杞县加强农作物专业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孙家强：
6: 俺今天是不愁销售，这个价格比市场高1毛钱。我在大蒜每月都送到鉴定中心鉴定一遍，主要检测这个农药的残留、除草剂的残留，必须保证那个农产品的安全。
1: 杞县现有大蒜深加工企业80多家，年加工能力超40万吨，带动全县80%的蒜农融入产业链，实现大蒜全身是宝。
4: 蒜片、蒜蓉酱、大蒜酒，还有大家纷纷挑战的网红产品黑蒜，在这里呀，一颗普通的大蒜经过精深加工，可以变身20多种产品。
1: 在开封市杞县潘安食品有限公司，4斤大蒜生产出1斤蒜片，销往欧美、印尼等国家。工作人员张一梦：
7: 他们的附加值是普通大蒜的5到8倍。像这款产品呢，就是我们与中国农业大学共同研发出来的这个中式产品功能性饮料。我们现在是从调料品向这个保健品的方向去拓展去延伸。
1: 目前杞县已建成县级种植、加工、贸易、研发于一体的百亿级产业集群。开封市杞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种植、加工、贸易、研发于一体的百亿级产业集群。开封市杞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鲁凤胜：
8: 今年国家以现代农业产业引入了审批，现在我们准备再加饵料，弄个这个把我们大蒜的交替转换，增加它的附加值。未来的5年，我们正以我们杞县为中心，扩大我们这个整个的种植的范围，提升我们整个稻蒜发展，地域这个市场的发现。
9: FM95.5AM657，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鹤壁推动一刻钟生活圈建设，守护一老一小幸福生活。重大突破，新乡拿下全球首个自免脑炎 BTK 抑制剂临床批文。

0: 鹤壁市聚焦贴心服务一老一小，推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让社区群众的寻常日子充满幸福感。大象新闻记者孔德磊、王琦杰报道。
1: 在鹤壁市山城区奔六巷社区，居民周寒健最近感觉头疼头晕。他来到社区里的健康驿站，通过健康微诊室和鹤壁市人民医院蒋玉成医生接通了诊疗视频电话。
2: 就是把尼莫地平调到剂量嘛，可以改成两片，一天两次就行。
3: 好的。
1: 20多分钟的细致问诊，医生了解了周寒健的基础病史、生活作息之后，为他开出了诊疗方案。随后，周寒健在社区内的自助药柜取到了药物。
3: 以前我们就是开车或者坐车到市人民医院排队挂号，就是说去见到医生至少都大半天，现在我们就很方便，就是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就诊。
1: 社区的健康驿站集成了云诊室加自助药柜加健康监测三大核心功能，与市县级医院联动，可以实现24小时看

0: 诊、慢性病复诊、处方开具、取药等一站式服务。鹤壁市山城区汤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张姓：
1: 我们正在努力与其他四家市直医疗机构进行这个数据的共享连接，然后实现线上问诊，可以让居民在家门口实现与市级五家医院任何科室的医生进行这个线上问诊。
0: 近年来，鹤壁全力构建一刻钟养老服务圈，大力推行社区助餐、日间照料、健康陪护等便民服务，让老人在家门口安享舒心晚年。暖心守护易老的同时，还要做好易小的托育托管服务。在宜宾区书院社区的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综合体，设置有儿童活动室、心理咨询室、阅览室等，社区义工可以提供免费带娃服务。每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4:30到晚上8点，社区活动室就会变成孩子们的乐园。
2: 我放学特别喜欢来这儿，因为可以跟小朋友们一起玩丢沙包、玩蹦蹦床，来这儿我特别开心。
3: 社区的老师和工作人员特别负责任，社区的免费托管班解决了我们双职工没人带娃的问题。
0: 鹤壁市已建成110个托育托管一体化机构，有效缓解了双职工家庭带娃难的问题，累计投入资金116.9亿元，实现全市157个社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覆盖。鹤壁市商务局局长王景娟：
4: 下一步我们将连续2年培育省级高品质便民生活圈10个以上，依托特色街区，重点打造银发金街、童趣乐园20个特色场景，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让城市生活更有质感，精准守护一老一小的幸福生活。
5: 郑州市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大象新闻记者孔德雷报道。
6: 我现在是在郑州市管城区的博都新巷，这里是郑州市首个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文商旅融合街区。抬眼可看见3600年的城墙和历史悠久的文庙，转身可打卡潮流品牌，一步跨古今的独特空间感被称为郑州独有的浪漫。
0: 博都新巷以郑州商代都城遗址为核心背景，打造了15座主题院落，涵盖麒麟、牡丹、大象等中原文化符号，一院一主题、一店一风格的沉浸式文化消费场景，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郑州成发商管公司策划部负责人柳昌辉：
7: 博都呢，它其实是商代的早期都城的名称，而新巷呢，其实是我们计划打造新场景、引入新业态，然后创造新生活的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景和理念，去形成整个的一个文化体验的闭环。
0: 作为郑州商业新地标，这里吸引了60多家品牌入驻，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集聚，首进品牌占比超40%。华中首家铜屋也在这里，游客可以免费体验非遗踏铜技艺。郑州市朱炳仁中原铜屋店长杨丽：
8: 拿起铜片，然后平整的踏到这个模具上面开始锤
6: 啊，大概锤打多长时间？
8: 大致锤3-5分钟，让它亮起来。等于抛光。
6: 那现在已经做成了
8: 成型。
6: 啊，好漂亮！我做的，来展示一下。
8: 我们在这里开手店，看重的是当地的文化底蕴和当地的消费活力，能做到月120万营业额，排名全国前5。
9: 我都有非常多的河南手店，包括这边有非常多的潮牌的服装品牌呀，还有一些文创，包括一些特色餐饮，我在这里都能一站式的打卡和拍照，感觉特别棒。
0: 这里汇集了全球各地美食，还有多家米其林、黑珍珠餐饮品牌，游客随时可以饱餐一顿，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激发出消费新活力。郑州成发商管公司策划部负责人柳昌辉：
7: 截止目前，博都新巷累计接待游客大概710万左右，然后单日最高峰的接待游客量是15.7万人，累计的营业额呢大概在1.4亿左右。下一步呢，我们计划还是围绕着年轻消费和文化体验为抓手，打造年轻的夜经济、夜消费。
10: 枸杞蛋挞、药食厨房、颂钵疗愈，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养生，一个跨界融合的轻养生新赛道悄然兴起。大象新闻记者吴思源报道。
11: 当枸杞 喜遇到蛋挞，当山药遇到猪扒包，把这些中药材融入到年轻人喜欢的面包、甜品和饮品当中，这就是当下流行。

0: 情的轻养生消费。
1: 年轻人就是比较熬夜什么的，就是因为他传递的理念不是药食同源嘛，然后想通过饮食来促进一下自己的健康。
2: 仲景惋惜制药作为中医药老字号品牌，抓住大众轻养生的需求，推出仲景生活，让年轻人把养生融入了下午茶时光。仲景生活正红城店店长张志宽，
3: 那我们现在每天线上加线下的话，能达到400单左右，像年轻人达到60%。
2: 年轻人的下午茶讲究药食同源，在郑州冬季堂的厨房里，养生不再是老一辈的事儿，而是年轻人一种融入日常的新潮流。消费者刘宁。
4: 吃辣的就是皮肤会有点过敏，因为之前经常会来这边看中医，所以知道这边有养生餐，对，然后就经常在这边吃。
2: 在这里，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在药柜里，更在餐桌上。年轻人对症下饭，把中医调理变成了一种生活化、场景化的体验。冬季堂中医馆创始人李佳慧，
5: 我们推出了新鲜应季的有机食材，结合了一些中药，做了现代人喜欢吃的健康的带有锅气儿的饭菜。
2: 颂钵疗法主要是通过敲击或摩擦产生悠长共振声，用于冥想静心，成为年轻人休闲放松的新选择。消费者冉冉，
6: 我进去之前呢，就是整个人的神经是比较紧绷的，但是进去之后呢，睡了一觉就感觉挺放松。
2: 郑州某疗愈空间推出了颂钵疗愈、芳香疗愈、绘画疗愈等体验活动，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主理人王丽莎，
7: 其实我们的这个整体客单价的话，就是每一次小几百块钱，尤其是职场人，他们能知道情绪会对他们的身心的影响有多大。
2: 数据显示，国内近五年疗愈相关企业的注册量呈逐年上涨趋势。2025年注册量达1362家，同比增长47.72%。在短视频平台上，疗愈话题有超92亿的播放量。
8: 记者手记。
9: 养生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标签，已然成为年轻人常态化的生活方式。这股轻养生的消费热潮早已打破了行业边界，跨界融合餐饮、休闲服务等等各大赛道，一边拉长产业链，一边解锁全新消费场景，不仅给实体经济挖到了新流量、新增长点，还为消费市场回暖升温、业态多元创新注入了新活力。
8: 近日，部分自媒体利用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6月至8月气候趋势预测的部分结论，指出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围绕今夏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网上存在气温较常年偏高，且高温范围广、时间长、极端性强，将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观点。真的如此吗？中国气象局专家带来权威解析。专家表示，首先，虽然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尤其在南方和新疆，但这并不罕见。数据显示，从今年4月1号到5月7号，全国平均气温为 13.3 度，虽比常年偏高 1.1 度，但也仅排在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的第五位。其次，网传打破记录的极端热浪也不准确。官方预报的范围仅限于我国部分地区，时间仅限于6到8月，预测的偏高1到2度是平均值，不是每天35度以上。更准确的描述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至于厄尔尼诺，专家指出其增暖效应今年夏季不会直接体现，影响更多在今年年末和明年，而且受厄尔尼诺影响的地区阴雨天气还可能帮助降温。最后，气象专家提醒，夏季来临前，公众可以做好防范准备，居家需提前做好空调等降温设备检修，预备相关防暑药物，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高温时段错峰出行，加强防晒补水，老人小孩及慢性病患者等特殊人群要避免正午活动，定时补水，穿透气衣物，慢性病患者要按时服药，头晕立即就医。
10: 联播小贴士，
8: 近期郑州街头法桐飞絮现象加剧，引起市民过敏不适，尤其在晴朗、高温、干燥和微风天气下，午后症状更为严重。 飞絮周期约40天，预计5月为高发期，持续至6月。相关部门已采取洒水冲洗、修剪等措施，并限制法桐种植以应对。建议市民外出时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做好防护。飞絮本身无毒，但对敏感人群而言，它是常见的吸入性过敏源。医生指出，如果飞絮不慎入眼或接触皮肤，切记不慌不揉不挠，避免揉眼或抓挠，加重局部刺激，甚至引发感染。正确做法是用干净凉水冲洗或湿毛巾冷敷。如果怀疑自身存在过敏，应及时到医院进行过敏原检测，明确致敏物。出现严重过敏症状，如呼吸急促、大面积皮疹、喉头水肿等，必须尽早就诊，避免延误治疗。再来关注以下消息。5月7号，河南知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正式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开展自主研发的 BTK 抑制剂 TM471-1 胶囊用于治疗自身免疫性脑炎的临床试验。这标志着知微医药成为全球首家利用 BTK 抑制剂挑战该适应症的创新药企。我国在中枢神经系统自免疾病治疗这一高壁垒赛道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并将为无数患者带来新希望。
2: 5月11号，记者从河南省财政厅了解到，2026年河南共获得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43.34亿元，较上年增加3.27亿元，增长8.16%，资金总量连续3年位居全国第一。
8: 近日，河南首个虚拟电厂 AI 核心平台大鲨鱼 2.0 上线，这是我省首个实现可监测、可调度、可交易、可结算的全链条贯通的虚拟电厂智能运营系统，标志着河南在推动能源数字化转型、培育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方面取得关键性突破。
2: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广电总局办公厅联合公布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名单，河南共有4个案例成功入选，覆盖了数字人、工业元宇宙、文化元宇宙等多个前沿领域。这标志着河南在元宇宙核心技术创新与场景应用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正成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8: 日前，一批南非原产芙蓉石在南洋海关高效办结通关手续顺利入境，这是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生效后，河南首票享受该项政策红利的进口货物。
2: 5月11号，省慈善联合总会与建行河南省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慈善宣教、数字平台、慈善信托、打造金融加慈善品牌等六大领域发力，推动金融与慈善深度融合，提升公益服务影响力。
8: 中国品牌日期间，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其中河南两地入选，分别是河南省中国依托东方红品牌体验地、河南省比亚迪郑州基地品牌体验地。
10: 联播说天气。
2: 今天傍晚到夜里，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北部、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区偏北风转偏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到16度，北部东部16到18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北部30到32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13号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14号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到多云。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转多云，东北风转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
8: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以科学管护和规模化统防统治筑牢夏粮丰收根基；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全面筑牢汛期水域安全防护屏障。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眼下我市76万亩小麦正值灌浆关键期，火龙镇盆旗村的种植大户抢抓晴好天气，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以科学管护和规模化统防统治筑牢夏粮丰收根基。在盆旗村连片麦田里，麦穗长势喜人，种植大户摒弃传统分散作业模式，启用高效植保机械，将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混合液均匀喷施，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1: 我现在种了有200亩小麦，要是靠人工喷施，费时又费力。现在用机械化作业，一天就能完成。按照他们的科学作业，既能防病虫害、抗热风，又能给小麦补充养分，今年丰收肯定有保障了。
0: 田间地头，种植大户们紧盯作业进度，结合农技指导与种植经验，严格把控药剂配比、喷施浓度和作业时间，确保实现防病、治虫、补肥、抗逆多重管护效果。
1: 平时有不少父老乡亲问我们这小麦施肥呀、农药呀问题呀，我都把我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们，大家一起科学种田，才能引起好的收成。
0: 放眼全市，今年禹州市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76万亩，长势良好。全市已开展一喷三防面积86.8万亩次，充分发挥种植大户、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示范作用。同时，组织植保专业合作社、非防服务公司等开展统防统治。13个农技推广区域站技术人员深入田间，面对面指导，确保关键技术措施落到地头。一餐热饭暖胃，一份温情暖心。5月9号，神后镇杨岭社区乡村大食堂正式启用开餐，浓浓的烟火气为乡村敬老养老绘就幸福新画卷。开餐仪式现场歌声悠扬，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浓厚氛围。镇社区有关负责人一致表示，将严格落实惠民政策，持续为食堂长效运营保驾护航。活动同时举行百村共富联盟授牌仪式，为乡村养老服务提质、集体经济共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60老人都是一个人搁不住做饭，有的是一顿饭做一顿饭吃几顿啊，吃的是剩饭剩菜比较多，然后家里冷冷清清，没有人说话啊，吃的东西也不健康。所以说这个杨岭社区村两委这个走访了之后，决定开办杨岭社区乡村大食堂，为下一步老有所养做出贡献。
0: 食堂内米香四溢，菜品丰盛，扑面而来的烟火气息暖意融融，热气腾腾的馒头、家常烩菜等菜品陆续上桌，老年朋友们自觉有序排队围坐用餐，大家品尝着可口的家常饭菜，闲话家常里短，共叙邻里乡情，脸上洋溢着满满的惬意与幸福感。
3: 这来到这儿，这个吃饭呢，一天吃3顿热乎乎的饭，叫我们呢，说了这个来到大食堂是吃饭的，实际是叫我们享福的，是叫我们保养好身体的。
2: 社区的乡村大食堂，从采买、清洗、烹饪，还有这个清洁、垃圾回收等，都按照标准流程，确保每一顿饭菜新鲜健康。
0: 据了解，杨岭社区乡村大食堂重点聚焦鳏寡孤独、独居留守及生活困难老年群体，以互助式养老为抓手，全力打造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暖心港湾。食堂常态化保障辖区65岁以上老人一日三餐暖心供应，同时搭建起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交流平台，让老年群体从养老服务享受者变身乡风文明传承者、乡村发展建设者。据悉，杨岭社区现有65岁以上老人近200人， 目前已有近80名老人常态化到食堂就餐。5月9号，禹州市颍河橡胶坝工程事务中心、禹州市红十字救援队在颍河橡胶坝第二管理所联合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全面筑牢汛期水域安全防护屏障。此次演练紧扣汛期水域应急救援实际需求，严格按照实战标准有序开展。演练过程中，参演人员分工明确，反应迅速，规范熟悉救生器材投放、应急处置、遇险施救等流程，提升突发溺水、河道汛情等险情的快速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同时，通过布设安全警示牌，强化沿河群众安全警示提醒，从源头防范溺水事故发生。
4: 夏天来临了，现在就是广大市民经常到水边游玩，很容易出现危险，因此这个红十字会捐赠了一部分就是救生器材，在河边安放，就是上至颍河桥，下至楚河桥，一共82个点位，安放了82套救生器材，包括游泳圈，包括那个救生绳，还有这个警示牌、竹竿等。
0: 此次联合演练既检验了防汛应急物资储备和布设成效，也锤炼了队伍协同救援实战能力，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这次演练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318工程正常运行，演练的过程非常顺利，圆满完成。
0: 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本周后期我市有一次降水天气，其他时段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接近，周平均气温接近常年同期。5月11号周一，晴天见多云，西南风转偏北风3级，阵风5级，气温18到33摄氏度。5月12号周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转偏南风3级，气温17到34度。5月13号周三，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级，阵风5级，气温20到35度。5月14号周四，多云，偏南风转偏东风3级，阵风5级，气温20到34度。5月15号周五，多云转阴天，偏东风3级，阵风5级，气温20到34度。5月16号到17号，周六到周日，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东风3级，阵风5到6级，气温19到30度。本周需防范降水、大风等天气对交通出行、电力输送、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前期气温较高，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侵犯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1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2份报纸，哦，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1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1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1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1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1年的杂费，1000个1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4: 我要读书。
1: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1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唉，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字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欢迎大家乘坐85路。
0: 早上好，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2: 每周少开一天车，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We are team. 僕たちはチームです。Rauch team. Me commander. 我们并肩作战。拿着电话就。

0: 如今这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自然环境压力甚大呀。元芳，你怎么看？
1: 大人，元芳认为不用再看了，赶紧加入 Music88.7 绿地球低碳先锋行动，实乃上策。
0: 所言有理。
2: 从今天起，关心每一方水源和空气，跟随 Music88.7 行动起来，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开启你的低碳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2: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3: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2: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4: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几秒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地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1: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2: 关于一盏灯点亮星星，这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关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3: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分，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雨中，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雨中，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雨中，欢迎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10: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1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2: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14: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15: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16: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7: 对接机构捕获。
16: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17: 对接所
18: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

0: 天舟10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1: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启控，消除偏正常，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2: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3: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0: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6: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两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7: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6: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8: 一星期来两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他腿部摆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你需要开药了，都给他送到家，测到血糖。
6: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9: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6: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0: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6: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10: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呢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6: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 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11: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5: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15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11: 中国第3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1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

0: 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1: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1: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烽火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新闻和报。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2: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3: 刘宁会见中国铁路工程集团董事长陈文健、总经理赵殿龙。
2: 河南重大水利建设提速攻坚，筑牢民生供水保障网。
3: 开封杞县立足大蒜资源优势，把小蒜头做成富民强县的百亿大产业。
2: 鹤壁推动一刻钟生活圈建设，守护一老一小幸福生活。
3: 重大突破，新乡拿下全球首个自免脑炎 BTK 抑制剂临床批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5月11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会见中国铁路工程集团董事长陈文健、总经理赵殿龙一行。刘宁代表省委省政府向陈文健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国铁路工程集团长期以来对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刘宁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大力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推动经济发展呈现稳中向好、趋新向优、韧性增强的良好态势。中国中铁作为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龙头企业，长期投资河南、深耕河南，特别是在盾构装备制造、生产性服务业等方面实力强劲，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以此次会见为契机，充分发挥中国中铁在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优势，围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与市政建设、产业协同创新、创新人才交流等方面深化合作，加快打造空铁供水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共同书写央地合作新篇章。河南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中

0: 国中铁在渝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条件。陈文健、赵殿龙感谢河南对中国中铁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企业界
1: 全力冲刺六月底完工的目标。河南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王书伟：
2: 这里就是临清水库的七号预蓄现场，目前我们这个车前任务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一，预计剩余的施工任务在本月底前可以全部完成。
1: 工程主要为民权黄河故道上的人庄、临期、吴屯三座水库清淤扩容，恢复改善水库的引黄调水能力，保障居民用水需求。目前整个项目已完成九成以上，工程效益已全面显现。河南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亢小龙：
3: 三座水库新增清淤扩容1146万方，每年可引黄调蓄水量2.65亿方，是去年前的两倍，水域面积增加了60%，实现了供水安全、生态修复、防洪的多重效益。
4: 开封杞县立足大蒜资源优势，持续强龙头、严链条、优品牌，把小蒜头做成富民强县的百亿大产业。大象新闻记者张轩瑶报道。
5: 新鲜饱满的大蒜经过加工之后呢，就会变成我手上的这款干鲜蒜米，做饭的时候随手拿起就能用，特别的方便。那这里堆放的呢，就是即将发往重庆、广东等地的货物。
1: 蒜米先生杞县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森告诉记者，通过智能生产线，一个大蒜从投料口进去之后到蒜米出来用时不到20分钟。
6: 每天我们两条线是生产100吨的原料，然后出40吨这样的成品。
1: 优质的产品需要优质的原材料，蒜米先生形成的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合作模式，让杞县商务乡几千亩早熟大蒜从种到收都有完善的技术规范，出了地头就进加工车间。开封市杞县加强农作物专业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孙家强：
7: 俺今年算是不愁销售，这个价格比市场高1毛钱。
8: 我的大蒜每月都送到检测中心检测一遍，主要检测这个农药的残留、除草剂的残留，必须保证那个农产品的安全。
1: 杞县现有大蒜深加工企业80多家，年加工能力超40万吨，带动全县80%的蒜农融入产业链，实现大蒜全身是宝。
5: 蒜片、蒜蓉酱、大蒜酒，还有大家纷纷挑战的网红产品黑蒜，在这里呀，一颗普通的大蒜经过精深加工，可以变身20多种产品。
1: 在开封市杞县潘安食品有限公司，4斤大蒜生产出1斤蒜片，销往欧美、印尼等国家。工作人员张一梦：
9: 他们的附加值是普通大蒜的5到8倍。像这款产品呢，就是我们与中国农业大学共同研发出来的这个中式产品功能性饮料。我们现在是从调料品向这个保健品的方向去拓展去延伸。
1: 目前杞县已建成县乡村3级大蒜交易市场，年交易量220万吨，冷链仓储130余万吨，形成集种植、加工、贸易、研发于一体的百亿级产业集群。开封市杞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鲁凤胜：
10: 今年国家级现在弄得这样，业获了水平。现在我们准备再加点料，弄个这个把我们的大蒜的交替转化，增加它的附加值。未来的5年，我们正以我们杞县为中心，扩大我们这个整个的种植的范围，提升我们整个大蒜发展，地域这个市场的发展。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4: FM95.5 AM657 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鹤壁推动一刻钟生活圈建设，守护一老一小幸福生活；重大突破，新乡拿下全球首个自免脑炎 BTK 抑制剂临床批文；鹤壁市聚焦贴心服务一老一小，推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让社区群众的寻常日子充满幸福感。大象新闻记者孔德磊、王琦杰报道。
1: 在鹤壁市山城区奔六巷社区，居民周寒健最近感觉头疼头晕，他来到社区里的健康驿站，通过健康微诊室和鹤壁市人民医院蒋玉成医生接通了诊疗视频电话。
12: 就是把尼莫地平调到剂量嘛，可以改成2片，1天2次就行。
13: 好的。
1: 20多分钟的细致问诊，医生了解了周寒健的基础病史、生活作息之后，为他开出了诊疗方案。随后，周寒健在社区内的自助药柜取到了药物。
13: 以前我就是开车或者坐车到市人民医院，

0: 队挂号，就是去见到医生至少到大半天，现在我们就很方便，就是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就诊。
1: 社区的健康驿站集成了云诊室加自助药柜加健康监测三大核心功能，与市县级医院联动，可以实现24小时看诊、慢性病复诊、处方开具、取药等一站式服务。鹤壁市山城区汤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张姓：
2: 我们正在努力与其他四家市直医疗机构进行这个数据的共享连接，然后实现线上问诊，可以让居民在家门口实现与市级5家医院任何科室的医生进行这个线上问诊。
1: 近年来，鹤壁全力构建一刻钟养老服务圈，大力推行社区助餐、日间照料、健康陪护等便民服务，让老人在家门口安享舒心晚年。暖心守护易老的同时，还要做好易小的托育托管服务。在齐滨区书院社区的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综合体，设置有儿童活动室、心理咨询室、阅览室等，社区义工可以提供免费带娃服务。每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4点半到晚上8点，社区活动室就会变成孩子们的乐园。
3: 我放学特别喜欢来这儿，因为可以跟小朋友们一起玩丢沙包、玩蹦蹦床，来这儿我特别开心。
4: 社区的老师和工作人员特别负责任，社区的免费托管班解决了我们双职工没人带娃的问题。
1: 鹤壁市已建成110个托育托管一体化机构，有效缓解了双职工家庭带娃难的问题，累计投入资金116.9亿元，实现全市157个社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覆盖。鹤壁市商务局局长王景娟：
5: 下一步我们将连续2年培育省级高品质便民生活圈10个以上，依托特色街区，重点打造银发金街、童趣乐园20个特色场景，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让城市生活更有质感，精准守护一老一小的幸福生活。
6: 郑州市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大象新闻记者孔德雷报道。
7: 我现在是在郑州市管城区的博都新巷，这里是郑州市首个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文商旅融合街区，抬眼可看见3600年的城墙和历史悠久的文庙，转身可打卡潮流品牌，一步跨古今的独特空间感，被称为郑州独有的浪漫。
1: 博都新巷以郑州商代都城遗址为核心背景，打造了15座主题院落，涵盖麒麟、牡丹、大象等中原文化符号，一院一主题、一店一风格的沉浸式文化消费场景，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郑州成发商管公司策划部负责人柳昌辉：
8: 博都呢，它其实是商代的早期都城的名称，而新巷呢，其实是我们计划打造新场景、引入新业态，然后创造新生活的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景和理念，去形成整个的一个文化体验的闭环。
1: 作为郑州商业新地标，这里吸引了60多家品牌入驻，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集聚，首进品牌占比超40%。华中首家铜屋也在这里，游客可以免费体验非遗踏铜技艺。郑州市朱炳仁中原铜屋店长杨丽：
9: 拿起铜片，然后平整的踏到这个模具上面开始锤
10: 啊，大概锤打多少
9: 钱？大致锤3-5分钟，让它亮起来。等于抛光。
10: 那现在已经做成了
9: 成型。
10: 啊，好漂亮！我做的，来展示一下。
9: 我们在这里开手店，看重的是当地的文化底蕴和当地的消费活力。我们高峰期能做到月120万营业额，排名全国前5。
11: 国都有非常多的河南手店，包括这边有非常多的潮牌的服装品牌呀，还有一些文创，包括一些特色餐饮，我在这里都能一站式的打卡和拍照，感觉特别棒。
1: 这里汇集了全球各地美食，还有多家米其林、黑珍珠餐饮品牌，游客随时可以饱餐一顿，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激发出消费新活力。郑州成发商管公司策划部负责人柳昌辉：
8: 截止目前，博都新巷累计接待游客大概710万左右，然后单日最高峰的接待游客量是15.7万人，累计的营业额呢大概在1.4亿左右。下一步呢，我们计划还是围绕着年轻消费和文化体验为抓手，打造年轻的夜经济夜消费。
12: 枸杞蛋挞，药食厨。

0: 程，送波疗愈。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养生，一个跨界融合的轻养生新赛道悄然兴起。大象新闻记者吴思源报道。
1: 当枸杞遇到蛋挞，当山药遇到猪扒包，把这些中药材融入到年轻人喜欢的面包、甜品和饮品当中，这就是当下流行的轻养生消费。
2: 年轻人就是比较熬夜什么的，就是因为他常见的理念不是药食同源嘛，然后想通过饮食来促进一下自己的健康。
3: 仲景晚西制药作为中医药老字号品牌，抓住大众轻养生的需求，推出仲景生活，让年轻人把养生融入了下午茶时光。仲景生活正红城店店长张志宽，
4: 像我们现在每天线上加线下的话，能达到400单左右，像年轻人达到60%。
3: 年轻人的下午茶讲究药食同源，在郑州冬季堂的厨房里，养生不再是老一辈的事儿，而是年轻人一种融入日常的新潮流。消费者刘宁。
5: 吃辣的就是皮肤会有点过敏，因为之前经常会来这边看中医，所以知道这边有养生餐，对，然后就经常在这边吃。
3: 在这里，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在药柜里，更在餐桌上。年轻人对症下饭，把中医调理变成了一种生活化、场景化的体验。冬季堂中医馆创始人李佳慧，
6: 我们推出了新鲜应季的有机食材，结合了一些中药，做了现代人喜欢吃的健康的带有锅气儿的饭菜。
3: 送波疗法主要是通过敲击或摩擦产生悠长共振声，用于冥想静心，成为年轻人休闲放松的新选择。消费者冉冉，
7: 我进去之前呢，就是整个人的神经是比较紧绷的，但是进去之后呢，睡了一觉，就感觉挺放松。
3: 郑州某疗愈空间推出了送波疗愈、芳香疗愈、绘画疗愈等体验活动，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主理人王丽莎，
8: 其实我们的这个整体客单价的话，就是每一次小几百块钱，尤其是职场人，他们能知道情绪会对他们的身心的影响有多大。
3: 数据显示，国内近5年疗愈相关企业的注册量呈逐年上涨趋势。2025年注册量达1362家，同比增长47.72%。在短视频平台上，疗愈话题有超92亿的播放量。
0: 记者手记。
9: 养生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标签，已然成为年轻人常态化的生活方式。这股轻养生的消费热潮早已打破了行业边界，跨界融合餐饮、休闲服务等等各大赛道，一边拉长产业链，一边解锁全新消费场景，不仅给实体经济挖到了新流量、新增长点，还为消费市场回暖升温、业态多元创新注入了新活力。
0: 近日，部分自媒体利用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6月至8月气候趋势预测的部分结论，指出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围绕今夏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网上存在气温较常年偏高，且高温范围广、时间长、极端性强，将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观点。真的如此吗？中国气象局专家带来权威解析。专家表示，首先，虽然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尤其在南方和新疆，但这并不罕见。数据显示，从今年4月1号到5月7号，全国平均气温为13.3度，虽比常年偏高1.1度，但也仅排在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的第5位。其次，网传打破记录的极端热浪也不准确。官方预报的范围仅限于我国部分地区，时间仅限于6到8月，预测的偏高1到2度是平均值，不是每天35度以上。更准确的描述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至于厄尔尼诺，专家指出其增暖效应今年夏季不会直接体现，影响更多在今年年末和明年，而且受厄尔尼诺影响的地区阴雨天气还可能帮助降温。最后，气象专家提醒，夏季来临前，公众可以做好防范准备，居家需提前做好空调等降温设备检修，预备相关防暑药物，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高温时段错峰出行，加强防晒补水，老人小孩及慢性病患者等特殊人群要避免正午活动，定时补水，穿透气衣物，慢性病患者要按时服药，头晕立即就医。
10: 大象小贴士。

0: 近期郑州街头法桐飞絮现象加剧，引起市民过敏不适，尤其在晴朗、高温、干燥和微风天气下，午后症状更为严重。飞絮周期约40天，预计5月为高发期，持续至6月。相关部门已采取洒水冲洗、修剪等措施，并限制法桐种植以应对。建议市民外出时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做好防护。飞絮本身无毒，但对敏感人群而言，它是常见的吸入性过敏源。医生指出，如果飞絮不慎入眼或接触皮肤，切记不慌不揉不挠，避免揉眼或抓挠，加重局部刺激，甚至引发感染。正确做法是用干净凉水冲洗或湿毛巾冷敷。如果怀疑自身存在过敏，应及时到医院进行过敏原检测，明确致敏物。出现严重过敏症状，如呼吸急促、大面积皮疹、喉头水肿等，必须尽早就诊，避免延误治疗。再来关注以下消息。5月7号，河南知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正式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开展自主研发的 BTK 抑制剂 TM471-1 胶囊用于治疗自身免疫性脑炎的临床试验。这标志着知微医药成为全球首家利用 BTK 抑制剂挑战该适应症的创新药企。我国在中枢神经系统自免疾病治疗这一高壁垒赛道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并将为无数患者带来新希望。
1: 5月11号，记者从河南省财政厅了解到，2026年河南共获得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43.34亿元，较上年增加3.27亿元，增长8.16%，资金总量连续3年位居全国第一。
0: 近日，河南首个虚拟电厂 AI 核心平台大鲨鱼 2.0 上线，这是我省首个实现可监测、可调度、可交易、可结算的全链条贯通的虚拟电厂智能运营系统，标志着河南在推动能源数字化转型、培育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方面取得关键性突破。
1: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广电总局办公厅联合公布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名单，河南共有4个案例成功入选，覆盖了数字人、工业元宇宙、文化元宇宙等多个前沿领域。这标志着河南在元宇宙核心技术创新与场景应用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正成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0: 日前，一批南非原产芙蓉石在南洋海关高效办结通关手续，顺利入境。这是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生效后，河南首票享受该项政策红利的进口货物。
1: 5月11号，省慈善联合总会与建行河南省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慈善宣教、数字平台、慈善信托、打造金融加慈善品牌等六大领域发力，推动金融与慈善深度融合，提升公益服务影响力。
0: 中国品牌日期间，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其中河南两地入选，分别是河南省中国依托东方红品牌体验地、河南省比亚迪郑州基地品牌体验地。
2: 今日天气。
1: 今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区偏北风转偏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到16度，北部东部16到18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北部30到32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13号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14号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到多云。郑州市今天晴天转多云，东北风转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

0: 3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十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进入5月，气温逐渐升高，手足口病进入每年的高发季节。该病主要由肠道病毒引起，传染性极强。5岁以下婴幼儿是主要的易感人群。孩子发病之后，常出现发热、手心、脚心、口腔黏膜、肛周部位出现疱疹或者是小溃疡。因为疼痛明显，孩子常会拒绝吃饭、流口水、哭闹不安。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引发并发症，让家长十分担心。预防手足口病，核心措施就是勤洗手、常通风、晒衣被、少聚集。家长一定要督促孩子在饭前便后玩耍过后，外出回家后用肥皂和流动的水认真洗手，不让孩子喝生水、吃生冷不干净的食物，玩具、餐具、毛巾等用品要定期清洗消毒。如果孩子出现发热、出疱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并且居家隔离休息，等症状完全消失痊愈之后再返回幼儿园或学校，避免传染给其他小朋友。只要做好日常。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以科学管护和规模化统防统治筑牢夏粮丰收根基；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全面筑牢汛期水域安全防护屏障。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眼下我市76万亩小麦正值灌浆关键期，火龙镇盆旗村的种植大户抢抓晴好天气，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以科学管护和规模化统防统治

0: 筑牢夏粮丰收根基。
1: 在盆旗村连片麦田里，麦穗长势喜人，种植大户摒弃传统分散作业模式，启用高效植保机械，将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混合液均匀喷施，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2: 我现在种了有200亩小麦，要是靠人工喷施，费时又费力，现在用机械化作业，一天就能完成。按照他们的科学作业，既能防病虫害、抗热风，又能给小麦补充养分，今年丰收肯定有保障了。
1: 田间地头，种植大户们紧盯作业进度，结合农技指导与种植经验，严格把控药剂配比、喷施浓度和作业时间，确保实现防病、治虫、补肥、抗腻多重管护效果。
2: 平时有不少父老乡亲问我们这小麦施肥呀、农药呀问题呀，我都把我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们，大家一起科学种田，才能引起好的收成。
1: 放眼全市，今年禹州市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76万亩，长势良好。全市已开展一喷三防面积86.8万亩次，充分发挥种植大户、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示范作用，同时组织植保专业合作社、非防服务公司等开展统防统治。13个农技推广区域站技术人员深入田间，面对面指导，确保关键技术措施落到地头。
0: 一餐热饭暖胃，一份温情暖心。5月9号，神后镇杨岭社区乡村大食堂正式启用开餐，浓浓的烟火气为乡村敬老养老绘就幸福新画卷。
1: 开餐仪式现场歌声悠扬，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浓厚氛围。镇社区有关负责人一致表示，将严格落实惠民政策，持续为食堂长效运营保驾护航。活动同时举行百村共富联盟授牌仪式，为乡村养老服务提质、集体经济共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留守老人都是一个人可不是做饭，有的是一顿饭做一顿饭吃几顿啊，吃的是剩饭剩菜比较多，然后家里冷冷清清，没有人说话啊，吃的东西也不健康。所以说这个杨岭社区村两委这个走访了之后，决定开办杨岭社区乡亲大食堂，为下一步老所养做出贡献。
1: 食堂内米香四溢，菜品丰盛，扑面而来的烟火气息暖意融融，热气腾腾的馒头、家常烩菜等菜品陆续上桌，老年朋友们自觉有序排队围坐用餐，大家品尝着可口的家常饭菜，闲话家常里短，共叙邻里乡情，脸上洋溢着满满的惬意与幸福感。
4: 这来到这儿，这个吃饭呢，一天吃3顿热乎乎的饭，叫我们呢，说到这个来到大食堂是吃饭的，实际是叫我们享福的，是叫我们保养好身体的。
3: 社区的乡亲大食堂，从采买、清洗、烹饪，还有这个清洁、垃圾回收等，都按照标准流程，确保每一顿饭菜新鲜健康。
1: 据了解，杨岭社区乡村大食堂重点聚焦鳏寡孤独、独居留守及生活困难老年群体，以互助式养老为抓手，全力打造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暖心港湾。食堂常态化保障辖区65岁以上老人一日三餐暖心供应，同时搭建起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交流平台，让老年群体从养老服务享受者变身乡风文明传承者、乡村发展建设者。据悉，杨岭社区现有65岁以上老人近200人，目前已有近80名老人常态化到食堂就餐。5月9号，禹州市颍河橡胶坝工程事务中心、禹州市红十字救援队在颍河橡胶坝第二管理所联合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全面筑牢汛期水域安全防护屏障。此次演练紧扣汛期水域应急救援实际需求，严格按照实战标准有序开展。演练过程中，参演人员分工明确，反应迅速，规范熟悉救生器材投放、应急处置、遇险施救等流程， 提升突发溺水、河道汛情等险情的快速响应和应急。

0: 处置能力。透布设安全警示牌，强化沿河群众安全警示提醒，从源头防范溺水事故发生。
1: 夏天来临了，现在就是广大市民经常到水边游玩，很容易出现危险，因此这个红十字会捐赠了一部分就是救生器材，在河边安放，就是上至引河桥，下至楚河桥，一共82个点位，安放了82套救生器材，包括游泳圈，包括那个救生绳，还有这个警示牌、竹竿等。
0: 此次联合演练，既检验了防汛应急物资储备和布设成效，也锤炼了队伍协同救援实战能力，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这次演练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318工程正常运行，演练的过程非常顺利，圆满完成。
3: 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本周后期我市有一次降水天气，其他时段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接近，周平均气温接近常年同期。
0: 5月11号周一，晴天见多云，西南风转偏北风3级，阵风5级，气温18到33摄氏度。5月12号周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转偏南风3级，气温17到34度。5月13号周三，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级，阵风5级，气温20到35度。5月14号周四，多云，偏南风转偏东风3级，阵风5级，气温20到34度。5月15号周五，多云转阴天，偏东风3级，阵风5级，气温20到34度。5月16号到17号，周六到周日，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东风3级，阵风5到6级，气温19到30度。本周需防范降水、大风等天气对交通出行、电力输送、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前期气温较高，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
3: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禹州。

0: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请闭上眼睛，沉浸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3: 奶奶，我来教您吧。
6: 对，我们来教你。